0: Hotel。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2: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안녕하세
3: 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감恩，
2: 감사。
6: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母亲节到了，别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妈妈好样，相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大家好，我是黄大炜。爱也许从昨夜就停了，但爱音乐的心永远不停。在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林隆璇，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华语风云榜。

最走心的歌声号，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石山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见。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问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

好帅。暌违三年终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抒情。

0: la fiesta.
1: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2: OK， 先问静宝，第六名的是维里安的《一天一天》，感觉维里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请慢慢再看。

是很有力量的声音，六面剑榜就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说音乐平台冲上冠军。我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容许傅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艾丽钢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神剑伟星座。如果呢，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棒球台歌曲复古浪漫。

0: Verano 2026。
1: 歌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酵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

0: 哇塞，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林。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林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全台天气呈现明显的南北两世界雨动势西干的特征，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则维持多云到晴，只有山区午后有零星雷阵雨。气象署也已经针对新北市与宜兰市发布大雨特报。气温方面，北台湾及宜花地区感受湿凉，高温只有22到25度，与南部高温上看34度的暖热天气形成鲜明对比，南来北往温差可达10度之多，提醒民众注意温度的变化。美国与伊朗正朝向短期停火的协议迈进。根据多名消息人士与官员透露，德黑兰目前正在审视由美方提出的临时方案，希望先结束冲突并稳定赫姆兹海峡航运。但是包括伊朗核计划、高浓缩铀库存与中东代理人武装等核心争议还是没有获得解决。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顺利当选，将考虑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根据外媒报道，阿斯夫拉近日表示，洪都拉斯政府目前正重新检讨前总统卡斯楚任内与中国等国签署的各项承诺与协议，待完成全面的评估后，才会对未来亚洲外交布局做出最终的决定。另一方面，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7号访台期间也曾透露，自己曾与阿斯夫拉会面，并当面建议对方参考巴拉圭与台湾长期合作的伙伴模式。贝尼亚指出，阿斯夫拉对于巴台双方合作成果展现高度兴趣，也相当关注两国的互动经验。今天凌晨，不少民众在睡梦中被一阵摇晃惊醒。根据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最新资料显示，台湾东部海域在今天凌晨3点26分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9的显著有感地震。由于震央距离陆地较近，加上影响范围涵盖整个北台湾，引起不少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询问。最近新北市芦洲区街头出现大量红衣部队聚集，有民众捕捉到成群的红色昆虫簇拥在树干、支架及缝隙处，密集画面引发热议。不少市民忧心是否为外来害虫入侵，甚至担心对人体造成伤害。对此，新北市农业局特地澄清，这些红色昆虫其实是红鸡原成像，对人体与植物皆无害，呼吁大众以平常心看待这场季节限定的生态派对。近期梅雨季报道后，北台湾受锋面与东北季风影响，降雨明显增加，各地水库水情逐步回稳。不过南部地区却还是陷入有梅雨却没进账的窘境。根据最新水情资料，目前中南部已经有7座水库蓄水量跌破30%，其中曾文、阿公殿及白河水库更只剩约10%上下蓄水量。南部缺水压力持续升高，对此前气象局长郑明典表示，接下来将有一波孟加拉湾过来的西南风接近台湾，将会带来不稳定的气候，让许多民众期待能带来一阵天降甘霖，缓解南部的水情。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
5: 司。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2: 再加送四包，
1: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2: 对对对，
3: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

0: 为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0: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1: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哦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2: 对，没有错。好，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0: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啊，那么少哦。
2: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一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哦，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怎样嘛，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2: 对，没有错。
0: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2: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这样一般的米
0: 全部会7%来，
2: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0: 地点又更重要了。
2: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的就是咱近邻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0: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2: 你也发现哦，近邻浊水溪的西瓜较甜，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比较不像人家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哇的量而已，
0: 很少哎，
2: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这个也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0: 是，
2: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0: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2: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们的料子，有下面的料子，因为咱这没有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北边一把的小地瓜，对吧？
0: 比较容易有损失，
2: 别人可以收10块，我可能收2块至3块，收钱。它还有给给狗喝，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2: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0: 比较快。
2: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0: 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2: 对，那第二个就是讲，我今晚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0: 是，
2: 所以那是讲你有要清一挂毒素的宿便呢，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0: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2: 这吃卡别大块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0: 对，
2: 它以纤维质个这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变卡紧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2: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0: 是。
2: 那第二个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0: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咱都话有讲到，
0: 也是原生种，
2: 对，原生种，所以该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凉，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0: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2: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2: 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广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0: 对
2: 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0: 是，
2: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 这些闽农，温州的闽农，七桌的闽农，
0: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2: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0: 好，
2: 哦，你看，其中那210块，那背包我靠，对不对？1680。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2: 对，折叠八倍扣除。
0: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2: 216/8。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0: 好，
2: 一包
0: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2: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0: 是。
2: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0: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2: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0: 才400多哎。
2: 哎，这尽力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0: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2: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2: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0: 好，所以今天是八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2: 对，
0: 是不是
2: 我送2包，就这样。
0: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1: 对啊。
0: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2: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0: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2: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
1: 你顶级
2: 的
1: 搞啊狂，我按的网告懂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0: 啊。
1: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0: 是很珍贵，
1: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2: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0: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2: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0: 对啊，
2: 对对，
0: 好不好？
1: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0: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2: 今天价谈跌，真的
0: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2: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0: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8包再送你4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1: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2: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咯，0800-600-929。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15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要不要回家帮妈妈过节呢？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哦。母亲节到了，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你想，
3: 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
2: 嗯、
3: 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2: 嗯、哼哼，
3: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嗯、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2: 嗯、哼哼，
3: 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2: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
2: 嗯、
3: 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0: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1: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0: 是
1: 叫做 LP119。
0: 嗯，
1: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五倍，
0: 嗯，
1: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搬重物、
0: 然后吃
1: 辣的、
0: 甜的啊。
1: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0: 嗯，
1: 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0: 啊，
1: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0: 嗯，
1: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0: 嗯哼，
1: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0: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1: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0: 嗯，
1: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0: 嗯哼，
1: 所以它第一个它要保护胃，
0: 嗯，
1: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0: 嗯，
1: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0: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1: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0: 嗯，
1: 让它厮杀，
0: 嗯，
1: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0: 嗯，
1: 做超过好几万次。
0: 哦，
1: 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0: 嗯，
1: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0: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1: 花了5年的时间。
0: 哇，
1: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嗯，还没有毕业有没有，嗯，都没看到火的，嗯，然后
0: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1: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0: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1: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0: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1: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嗯，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0: 嗯，哼哼，
1: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0: 是
1: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0: 嗯，
1: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0: 对，
1: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0: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1: 真的是黑白。
0: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就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
1: 胃
0: 肚
1: 肚
0: 胃肚
1: 肚。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
0: 嗯，
1: 结果你吃了5口，
0: 有的还会过敏，
1: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0: 是，
1: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0: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1: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
0: 嗯，
1: 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0: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1: 对，
0: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
0: 嗯，
1: 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0: 是
1: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
0: 面。对对对，
1: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
0: 嗯，
1: 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0: 是，
1: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
0: 嗯，
1: 你会发现，哦，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
0: 嗯，
1: 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
0: 嗯，哼哼，
1: 起码才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0: 忠实顾客就
1: 真的。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
0: 哦，
1: 马上缓解，哦，
0: 是。
1: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他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0: 哦，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1: 对，
0: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1: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
0: 嗯，
1: 你会听过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0: 对
1: 肝肠轴、
0: 嗯、
1: 脑肠轴、
0: 嗯、
1: 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大脑，
0: 对对对，
1: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
0: 嗯，
1: 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0: 对，
1: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0: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1: 对，
0: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1: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
0: 嗯，
1: 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 快乐荷尔蒙，
0: 对、啊、
1: 血清素。
0: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1: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
0: 嗯，
1: 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
0: 嗯，
1: 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0: 他这是有原因的、
1: 哦，他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0: 哎、欸，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1: 真的，
0: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1: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0: 嗯嗯嗯，
1: 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0: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1: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嗯、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
0: 嗯，
1: 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0: 是
1: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0: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1: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0: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1: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嗯、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
0: 嗯，
1: 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0: 嗯，是
1: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
0: 嗯，
1: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0: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1: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
0: 嗯，
1: 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
0: 嗯，
1: 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1: special
0: 好 special 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0: 是
1: 一盒是30颗，
0: 嗯，
1: 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
0: 嗯，
1: 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
0: 嗯，
1: 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0: 对，
1: 你看到、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
0: 嗯，
1: 超杀价
0: 是。
1: 5盒只要1980，
0: 5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1: 20分钟，只要1980，
0: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1: 对，
0: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 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1: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嗯，
0: 当然是5盒啊！
1: 我的天哪！通常你1000块是不是就3、4盒差不多的？
0: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5盒的、
1: 啊。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0: 好，
1: 我们就限时20分钟。
0: 嗯，
1: 好，5盒1980，10盒2980。
0: 哇塞，那当然要买10盒的啊！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1: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5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0: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1: 今天晚到这边
0: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了，2980哈，就是给大家10盒，如果你要买5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1: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7: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制裁10名跨国个人与企业，点名多家中国与香港公司暗中协助伊朗取得武器，甚至提供制造沙赫德无人机与弹道飞弹的关键原料。这波制裁时机敏感，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访中国，而且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爆发短暂交火之际，美方警告未来不排除针对协助伊朗的金融机构开闸，全面封杀德黑兰的军工供应链。被誉为世界樱桃之都的加州圣华金惨遭罕见春季风暴蹂躏，正值采收季的樱桃面临毁灭性的打击。根据外媒报道，初步估算当地高达 30% 的樱桃因狂风暴雨全毁，不仅果实外观与品质惨跌，部分果园的烂果多到连请人工采收都不够付工钱。这是继去年极端高温农损后，当地樱桃产业再遭天灾重创，恐怕将连带引发全球樱桃供应链波动。台北市桉树之乱争议还没结束，外媒近日也对鼠患议题深度报道，指出台北市目前还是缺乏科学模型监测鼠患的机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昨天从中山区开始再度进行全市清消，各单位投入共超过500名人力进行，并感谢所有辛苦的基层工作人员。一名诚信妇人日前搭乘捷运时，把一只有兔子图案、装有50,000元的现金提袋放在后车座位旁，忘了带上车。陈女睡后返回寻找，却不见踪影。警方追查出提袋被一名郭姓比丘尼拿走，但郭女到案后辩称里面根本没有50,000元，全案已经依侵占罪嫌法办。今年二月间，桃园龙潭一名7月大男婴竟然被丢弃在货车车斗后，有民众撞见，吓得急忙报警处理。警方获报追查后发现，男婴生母当天有事，所以将孩子交由生父蔡南照顾。为了蔡南到了晚间联系不上生母，竟然将男婴丢弃在某教养机构外的货车车斗，所幸被路过的民众及时发现，男婴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桃园地检署侦结以遗弃罪嫌起诉蔡南。昨天深夜11:09，一辆载运怪手之平板车要通过台九线160.3K 时，因为车辆总高度过高，行经隧道限高门驾驶卡住，占用南下车道影响通行，还造成车辆漏油。公路局今天清晨5点已经排除并恢复通行。公路局指出，景文隧道是古早工法开挖的不规则隧道，限高3.8公尺，一旦卡住就会影响通行，请往来的大型车及平板货车注意高度。台东绿岛某间知名的海景民宿发生偷拍案，一名高雄女游客在本月5号晚间10点多，在浴室洗澡时惊见百叶窗缝隙处有人持棕色手机进行偷拍录影，受害女子随即拍打窗户警告，吓得躲在浴室内数分钟后才敢跑出通报业者并报警。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间民宿竟是违建，并针对此次偷拍案，县府已经火速的派员前往稽查，并直接寄出勒令停业的处分。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
5: 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民。现在呢，在城市广播网呢，马上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怪兽电力公司，怪兽电力公司里边的毛怪跟大眼怪，你是不是很喜爱呢？印象很深刻呢？告诉你，哇，时隔也是差不多20年，他们的续集终于要开拍了。我们一样请到施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怪兽电力公司真的陪伴很多的学生一起成长，现在出社会，对不对？
1: 因为他第一集是不止20年了，连2001年，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1/4世纪了。
0: 哦，
1: 2001、2026，
0: 25年了，
1: 1/4的世纪了。对啊，对啊，
0: 对啊。哦，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每次看到那小女生尖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逗趣。
1: 他其实想象力蛮丰富，那个时候的皮克斯真的想象力蛮丰富。
0: 对，
1: 那现在当然就这个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啦那希望说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影片里面还能够维持一样高的创作能量。
0: 因为他们相关系列的这些动画片很多。
1: 对，是，而且呢就一直出一直出嘛。
0: 一直出，
1: 有些你可能觉得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片子，比如说今年大家会看到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第5集。
0: 对，
1: 《玩具总动员》就是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当你看到第3集的时候，以为它要结束了，应该就是个3部曲
0: 啊，
1: 没想到是隔了好几年突然跑出第4集，结果呢第4集又刚好又卖得非常好，全球大概也是将近10亿，应该破10亿美元啊。那因为实在是卖得太好，所以今年第5集就又出来了，都觉得说。那个玩具第一集里面玩具的主人都长大，然后到底把他自己的玩具都送给别人呢，然后就没想到在第二任主人手上还能够发生这么多故事哦。
0: 是，
1: 那是不是这个主人长大又再继续丢给别人，然后这个故事就没完没了？这些反正玩具是不会有这个死亡限制的，
0: 是，
1: 所以说他们可以转手25手都可以继续演下去。
0: 我只是有发现好莱坞的影坛了，他们的动画片一直历久不衰。
1: 也要看他的那个故事成绩怎么样了。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反正皮克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多大 IP。所以这些 IP 呢，就是隔没几年就可以拿出来再来发展一下。
0: 说得很好 ，IP 对
1: IP 很重要。
0: 对，好，那现在这个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啊。
1: 对，那很好玩，是因为他从2001年的怪兽电影公司之后，他其实第二部电影是2013年叫怪兽大学。因为怪兽大学是前传。
0: 哦，
1: 所以说反而真正的续集的故事呢，如果在电影里面可能是目前在筹拍的这一部第三部相关电影。才是可能是他们真正的续集往后延续的故事。那因为现在还在很早期发展的状态，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哦 ,OK, 有这个企划案了。那里面的内容会讲到些什么目前暂时无人能知。我也觉得都已经跟上一集已经隔了25年了，那等到要上片的时候就会超过25年了。里面的小女生如果不长大应该也很欠揍我觉得说他们有可能搞不好啦会是别的小朋友
0: 是
1: 再去跟这些怪兽发生一些互动。
0: 互动。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有趣的这一些那个。
1: 希望是啊
0: 桥段。
1: 那如果说他们还是有办法就是直接还是第一集那个小女孩再往下讲的话，那故事讲得很精彩，我们大家也会很爱看啦。就是看他们故事讲得怎么样。那就是最近迪士尼的大题是因为皮克斯本来他是一个独立的电影公司，那后来就是回去，就本来皮克斯跟迪士尼的合作是这样，是皮克斯在制作然后全球发行交给迪士尼。后来迪士尼就把他们买进去了。所以有人才会觉得说皮克斯有一点点往下走下坡的关键就是迪士尼买了他们之后把他们的厉害的班底挖到迪士尼自己下面。所以后来呢皮克斯的影片的素质就好像有一点走下坡。那但是迪士尼就稍微又回升了。
0: 是。
1: 两边人员交换之后会产生这个结果。那可是呢现在你就会觉得说反正两个都是一个大体系之下。所以在皮克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事隔多年出一些新续集的这个发展。那除了像我们现在知道说怪兽电影公司他的第三部电影在早期的筹拍当中，那比较快跟大家见面的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这个超人特工队。那因为超人特工队也是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他第一集在美国就是属于叫好又叫座，全世界各地其实都卖得很不错，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也是超过5、6年的这么久，再出的第二集 卖更好，而且简直是爆炸的那种好，就是比第一集再乘以两倍左右，差不多这样子的票房。那台湾也是一样，整个就爆起来。所以卖到这么好的结果，第三集一定会拍啊、哦。那据说2028年可能就会上演了。大家知道动画片筹拍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有一些制作过程
0: 后制，
1: 不像真人的影片会比较没那么花时间。
0: 对
1: 对，
0: 我有个
1: 动画是很花时间，
0: 我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会不会到时候怪兽电力公司里面的角色，把迪士尼的角色也。

我是谢伟琳，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14到15号访问中国，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次谈判的核心议题包括了回答高阶晶片销往中国的争议、中东战火下的能源供应以及黎智英案等人权争议。根据分析指出，相较于高度对立的政治议题，寻求贸易休战后的具体经贸成果才是此次川习会真正的谈判主轴。越共与中共领导人上个月会面时承诺让南海纠纷降温，然而根据调查显示，越中过去一年都在扩大南海前哨，竟向以填海造陆强化各自领土主张。尽管目前北京还是保持优势，但是河内还是继续扩建岛礁面积与建设。高雄零星放贷业者一家三口去年曾遭蒋南、王南等四名恶煞绑架勒赎，被害人一家被塞装进大型橘色塑胶桶囚禁，蒋南押解零星被害人拿到1140万赎金后，抛下同伙独自搭机潜逃越南，至今下落不明。至于其他三名做了白宫的共犯，则是陆续被逮。高雄地方法院审理后，判王南被依犯共同犯掳人勒赎罪，处有期徒刑12年；周南及二南则被依犯共同犯强盗掳人勒赎罪，各判处10年6个月，可上诉。医美圈针控偷拍案延烧到连锁医美诊所光泽，全台14间分店目前在板桥店被监视器主机有被删除的记录，并有拔除监视器。检警在总公司除了查扣和艾尔利同款的烟雾侦测造型针控，甚至还查扣照明灯式针控，共59颗。除了店经理和工程部主管被声押，警方今天凌晨在拘提3名负责拆除监视器后修缮作业的员工。台南市百合区昨天下午发生一起惊悚车祸，一名54岁赖姓妇人在市道172线准备丢垃圾时，垃圾车后方一辆轿车疾驶而来，当场将妇人撞飞，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抢救不治。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肇事的67岁郑姓男子并无酒驾、毒驾，他供称是恍神酿祸，详细肇事的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全案将依过失致死罪嫌疑办。艺人黄子佼被控非法持有2259部未成年性影像，最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2审判处1年6个月的徒刑，缓刑4年定限，确定免入狱。户籍迁出不只是影响房屋税，连地价税优惠也可能一并消失。台中税务局提醒民众，如果因为就学、工作或是申请税负补助，将户籍从自住房屋全部迁出，恐怕会失去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资格，地价税将从原本优惠税率 2% 恢复为一般用地税率 10% 以上，税额至少暴增4倍。如果遭查获不符资格，甚至还可能被追补过去5年税款。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 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0: 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0: 份是妈妈的节日哦，嘘，跟爸爸串通好一下，送他一个母亲节的惊喜吧。我是温岚 Landy，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要不要回家帮妈妈过节呢？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哦。母亲节到了，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陶喆。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下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表示，美军战机对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邮轮开火。另外，伊朗迟迟未对美方提出的停战备忘录做出回应，外界质疑是在刻意拖延。美国总统川普也发出警告，表示如果不达成协议，美方不排除重启加强版的自由计划。日本列岛近期地震活动异常频繁，从1月13号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强震以来，3月15号与21号熊本县天草鲁北地方也相继发生震度4以上的地震。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李仁成三指出，这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的影响至今还在持续。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地震活动与预测30年内发生几率高达60%到90%以上，恐怕会造成29.8万人死亡的南海槽巨大地震的关联性正在增加。艾尔利诊所疑似藏针孔摄影机案，新北板桥店今天涌入民众要求退费，也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无论在哪间分店消费都可以就近报案，无需集中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另外，高雄市卫生局昨天稽查艾尔利诊所两家分店，过程中查获过期管制药品、病历登载不实、麻醉记录不完整等多项缺失，其中未依规定区隔管理逾期管制药品，最高可罚500万元。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立法院三读通过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但是预算上限框列自原规划8年新台币1兆2500亿元缩减至7800亿元，而且增设预算审查关卡。赖清德特别强调，这次国防军购有一个项目是海马式飞弹系统，5月31号就要付款，而根据立法院这个有违惯例的审查程序，恐怕会来不及。教育部受托办理2015学年度公立高中教师甄选，今天在全台8所学校举行初试，共有157所学校委托办理，提供66类科、697个缺额。本次共有5802人完成报名，实际到考人数为5297人，到考率为 91.3%。 国教署表示，初试试题及答案已经公告，考生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于今天晚上11点前提出线上申请。复试名单预计在5月27号下午5点后公布于国教署及甄选网站。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今天将迎来最终场，也是最重要的通车典礼晚会。晚会将以向建设淡江大桥的工程英雄致敬为核心，举办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透过工程纪录片、无人机展演、云门舞集、光电演出等活动，向10年来投入这座在台湾在交通工程史上绝无仅有的淡江大桥所有工程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感恩之意。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6: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7: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6: 嗯。
7: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齁、
6: 嗯、
7: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6: 嗯、
7: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6: 哦，有差有差。
7: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6: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7: 嗯、
6: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7: 嗯、
6: 就整个往下滑。
7: 对。
6: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7: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6: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7: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嗯，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6: 对，
7: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6: 哎，好像是
7: 哎、欸，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6: 哦、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7: 恢复一下，
6: 还适应一下，对，没错。
7: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
6: 嗯，
7: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6: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7: 嗯、
6: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7: 嗯，
6: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7: 嗯，
6: 很紧，
7: 比较紧，
6: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7: 嗯，
6: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7: 嗯，
6: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7: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噗噗啦。
6: 对
7: 啊、
6: 哦，对对 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嗯，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嗯、多走、嗯，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7: 好，我告诉你哦、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
6: 嗯，
7: 大概再过了5-6年，
6: 嗯
7: 啊、哦，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6: 啊、哦，
7: 嗯，
6: 为什么？
7: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6: 嗯、
7: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6: 哦，
7: 你要知道哈、哦，我为什么我说你
6: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7: 你要知道哈、哦，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6: 嗯，
7: 会张弯曲，会这样动。
6: 嗯，
7: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6: 对，
7: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6: 对，
7: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6: 嗯、
7: 我们讲关节退化，
6: 对，
7: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6: 嗯哼，
7: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6: 哦，
7: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6: 嗯哼，
7: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6: 嗯哼，
7: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6: 对，
7: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6: 对，
7: 其实
6: 刚睡醒的时候
7: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6: 哦，
7: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6: 是
7: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6: 嗯，
7: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6: 对，
7: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6: 对，
7: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6: 嗯，
7: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6: 嗯哼，
7: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6: 对，
7: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6: 嗯，
7: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6: 嗯，
7: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6: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7: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7: 对，
6: 对
7: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6: 嗯，
7: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6: 对，
7: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6: 嗯，
7: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6: 嗯，
7: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6: 圈起来，对，
7: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6: 对，
7: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6: 嗯，
7: 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6: 嗯，
7: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6: 晃来晃去，
7: 晃来晃去，
6: 对，
7: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6: 嗯，
7: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6: 嗯，
7: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6: 嗯，
7: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6: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7: 嗯，
6: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7: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6: 嗯，
7: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6: 对。
7: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6: 对。
7: 啊，再你再不理它，
6: 嗯，
7: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6: 嗯，
7: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6: 嗯。
7: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6: 对。
7: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6: 嗯、
7: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6: 嗯、
7: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6: 嗯嗯、
7: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6: 对。
7: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6: 哦。
7: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6: 是。
7: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6: 嗯、
7: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6: 哦，
7: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6: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7: 绝对检查不出来。
6: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7: 对，
6: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7: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6: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那所以像你啊，
0: 对，
1: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哦。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对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大概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

0: 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0: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0: 他就补韧带，
1: 对，
0: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0: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0: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0: 所以你说
1: 嗯。
0: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0: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0: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0: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0: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0: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0: 有
1: 是，
0: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0: 是要 MRI
1: 哦、
0: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0: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啊。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0: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0: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0: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0: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才是关键。
1: 了解了解。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0: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0: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你知道吗？
0: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0: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0: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0: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一些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0: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1: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0: 鸡蛋，
1: 一定有嘛，
0: 鸡蛋天天吃啊。
1: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0: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1: 那个叫蛋壳膜。
0: 对，蛋壳膜。
1: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哦，
1: 那个蛋壳膜，
0: 好特别哦，
1: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1: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0: 对对，
1: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0: 是
1: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1: 请
0: 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1: 它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0: 去把它萃取出来。
1: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1: 对, 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啊、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0: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对，
0: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1: 还有玻尿酸，
0: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
1: 对
0: 不对？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0: 是，
1: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0: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1: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0: 是
1: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0: 是
1: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0: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1: 强化粒线体
0: 对
1: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0: 是
1: 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是
1: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0: 是
1: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0: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1: 对
0: NMN 呢来加强我们的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1: 对，
0: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0: 对，
1: 市面上就很少，
0: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1: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0: 是，
1: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0: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1: 而且用喝的，
0: 用喝的啊，
1: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0: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1: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0: 你要做浓度高嘛，
1: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啊。说实在
0: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1: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0: 是
1: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0: 哦，也是啦，
1: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0: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1: 对啊，
0: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1: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0: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1: 对、
0: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1: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0: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1: 对对对对。哎，
0: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1: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0: 一天一瓶，
1: 哎，绝对够。
0: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1: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嗯
0: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1: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0: 是。
1: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0: 对。
1: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0: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1: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0: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1: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0: 是
1: 一盒12瓶啊，
0: 是。
1: 说实在，像你啊，
0: 嗯，
1: 3天一定有感。
0: 3天？
1: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0: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欸。
1: 3天一定有感，
0: 3天一定有感。
1: 有的比较严重的，
0: 对，
1: 1周会有感。
0: 哦，
1: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0: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1: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0: 弹性比较足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1: 啊。
0: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1: 哎、有。
0: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1: 这个
0: 啊，
1: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0: 是
1: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0: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1: 欸，
0: 啊，你这个是12瓶，
1: 对，
0: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1: 诶，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0: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1: 对。
0: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1: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要1800，
0: 一样是1800。
1: 对啊，对啊。
0: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1: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0: 对，
1: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0: 是，
1: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0: 是，
1: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0: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1: 对，
0: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1: 十二入的，
0: 哎，外面都卖10瓶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1: 对，
0: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1: 对，
0: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1: 哎。
0: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1: 对，
0: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0: 对，
1: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0: 对，
1: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0: 对，
1: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是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0: 是。
1: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0: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1: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0: 就、欸、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0: 嗯，
1: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0: 对啊，
1: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0: 是
1: 没有那么快。
0: 对，
1: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0: 那就这样哦，
1: 啊、
0: 那就这样哦。
1: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0: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1: 对，我开放30位，
0: 是
1: 啊，前面的30位
0: 是，
1: 我开放一盒体验。
0: 那好，
1: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
0: 嗯、
1: 其他2盒就退回来。
0: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1: 对，
0: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1: 对，
0: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9: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我知道，
9: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9: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9: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9: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9: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9: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9: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9: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9: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9: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9: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9: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9: 就是、
0: 哦，对，
9: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9: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9: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9: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9: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9: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9: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9: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
9: 补救的。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9: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9: 对，
0: 好，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9: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9: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9: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9: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9: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9: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9: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诶诶，打很贵呢。
9: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啊嗯，
9: 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9: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9: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9: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9: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9: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诶、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9: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9: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9: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9: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6: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走心的歌声号，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13岁的情歌再发威哦！本周首。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问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

帅，暌违三年终于要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肩膀空降第七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书。

0: verano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3: OK， 先问金榜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看。

0: 的声音，
1: 第二名肩膀就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艾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神经委星座。龙文的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了曲，棒球台歌曲复古。

0: Verano 2026
1: ，Tu Radio， 歌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酵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有冠军。

0: 笑粉丝。
1: 塞，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林。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林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whatever you like.
1: Yeah, whatever.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及锋面通过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东半部地区还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北台湾整体感受偏湿凉，桃园以北白天高温只有约20到23度，与南部高温上看34度，形成明显温差，提醒民众南来北往要特别留意气温的变化。明天母亲节当天，东北季风减弱，大环境风向逐渐转为偏东到东南风，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到阴，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山区还是要留意午后热力作用云层发展带来的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平地维持多云或有阳光的天气形态，北台湾温度回升，北部、东北部、花莲一带高温为26到28度，中部及台东地区高温为28到30度，南部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在2022年3月发生空难，造成132人罹难。根据外媒最新披露，美国航空事故调查专家认为，事故并非单纯机械故障，而是有人刻意让飞机进入俯冲状态，而且驾驶舱内疑似曾经出现控制权争夺。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相关资料显示，当时机上两具发动机的燃油开关遭到切断，导致发动机失去动力，而且有驾驶杆被大力向下推动的记录。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还是没有正式公布完整调查报告与最终事故原因。全球 AI 浪潮引爆伺服器狂热，台湾凭借完整的供应链与台积电晶片加持，成为这场科技战的最大赢家。根据南韩外媒报道，台湾伺服器大厂营收狂飙，不仅抢下美国巨头大单，更因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深厚人脉占尽优势。反观拥有庞大半导体产业的南韩，本土伺服器企业却几乎全军覆没，沦为代理海外品牌的附庸。韩媒强烈呼吁南韩政府必须正视危机，火速扶植伺服器国家队，以免在 AI 军备竞赛中彻底边缘化。为了减轻新住民家庭的育儿照顾压力，政府从今年开始放宽外国籍父母在台停留的规定，符合一定资格者最长可停留一年，协助家庭度过育儿与生活适应的重要阶段。近日，移民署彰化县服务站受理一件越南籍祖母申请延长停留案，让新手爸妈也能在育儿路上不孤单。近期医美界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即艾尔利和光泽医美诊所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后，知名连锁医美圣仪诊所台北站前店也遭民众爆料，疑似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私密处除毛画面。北市中正一分局正式接获报案，今天会同市刑大前往查扣相关证物等资料，负责人也配合前往警局说明，案件将依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圣仪诊所对此也紧急发布声明回应，相关影音记录皆有事前告知，主要用途为维护医疗安全、人员设备管理及争议厘清，绝无其他用途。对此，中正一分局表示已经依规定受理报案，目前案件持续侦办中，暂时无法透露细节。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 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母亲节到了，记得抽空好好陪陪妈妈。如果你有 baby 的话，也别忘了祝老婆母亲节快乐哦。在这边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早点新闻。海巡署第13巡防区指挥部昨天通报，舰队分署第8海巡队于外阿南 0.7 里发现小型外切目标，要求派巡防艇前往辨识调查。根据海巡署表示，海巡艇到场发现一艘乌克兰籍帆船主帆绳索断裂，船上则有一对俄罗斯籍夫妻及儿子等三人，从4月3号下午2点由马来西亚出发，预计前往韩国釜山。巡防艇借护帆船及引导进入西域外安渔港，以维护人船的安全。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在竞选期间便曾经表态，如果顺利当选，将考虑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根据外媒报道，阿斯夫拉近日表示，洪都拉斯政府目前正在重新检讨前总统卡斯楚任内与中国等国签署的各项承诺与协议，待完成全面的评估之后，才会对未来亚洲外交布局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7号访台期间也透露，自己曾经与阿斯夫拉会面，并当面建议对方参考巴拉圭与台湾长期合作的伙伴模式。贝尼亚指出，阿斯夫拉对于巴台双方的合作成果展现高度兴趣，也相当关注两国的互动经验。台北捷运列车昨天晚间出现一条蛇，被接获报派员迅速处理并将蛇带下车，如果查获饲主将会开罚。台北市动保处今天表示，此蛇为宠物蛇王蛇，并没有毒，如果没有饲主出面认领，19号将开放认养，认养的民众需在认养时出示相关证明等，并自备动物运输用容器，而且需同意由动保处进行后续的追踪访视。北捷表示，这是首次接获捷运车厢内有宠物逃逸的救援案。桃园市大园区及芦竹区近期接连发生夹娃娃机店窃盗案件。根据警方调查发现，一名47岁张姓男子疑似因为沉迷赌博、积欠高利贷债务，竟然将脑筋动到夹娃娃机店内的零钱对比机上，利用深夜时段持砂轮切割机、撬棍等工具强行破坏机台，大肆搜刮里头的零钱。才短短的一周内，他就接连犯下多起案件，得手金额约50000元，行径相当嚣张。全案讯后，警方依加重窃盗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医美龙头艾尔利集团的针口风暴持续延烧，也引发消费者的恐慌。艾尔利集团今天发表最新声明，再次致歉，并强调将于下周一正式提拨新台币1亿元成立会员保障信托基金，以消弭消费者对后续处理程序的疑虑，以昭公信。台中市大甲区铁砧山此刻满山相思树花开，入山一片金黄色，山内百花齐开，景色是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刻。游客进入欣赏山景之余，不妨驻足注意金色闪闪的相思花，别有一番闲情逸致。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每个人都有一颗冷静与热情的心，面对妈妈的时候就不要再害羞了，用力地表现出你感恩的心吧。大家好，我是 Hebe 陈馥甄。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1: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举重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母亲节到了，别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妈妈好样，相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直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民。现在呢，在城市广播网呢，马上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怪兽电力公司，怪兽电力公司里边的毛怪跟大眼怪，你是不是很喜爱呢？印象很深刻呢？告诉你，哇，时隔也是差不多20年，他们的续集终于要开拍了。我们要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怪兽电力公司真的陪伴很多的学生一起成长，现在出社会，对不对？
3: 因为他第一集是不止20年了，连2001年，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1/4世纪了。
2: 哦，2001、
3: 2026，
2: 25年了，
3: 1/4世纪，25年嘞，对啊，
2: 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每次看到那小女生尖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逗趣，
3: 他其实想象力蛮丰富，那个时候的皮克斯真的想象力蛮丰富。
2: 对，
3: 那现在当然就这个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啦、哦、那希望说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影片里面还能够维持一样高的创作能量。
2: 嗯，因为他们相关系列的这些动画片、啊、很多。
3: 对，是、啊、而且呢就一直出一直出嘛，
2: 一直出。
3: 那有些你可能觉得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片子，比如说今年大家会看到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第5集。
2: 对，
3: 玩具总动员就是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当你看到第3集的时候以为它要结束了，应该就是个3部曲、没想到是隔了好几年突然跑出第4集，结果呢第4集又刚好又卖得非常好，全球大概也是将近10亿，应该破10亿美元、那因为实在是卖得太好，所以今年第5集就又出来了、你都觉得说那个玩具第1集里面玩具的主人都长大，然后到底把他自己的玩具都送给别人呢，然后就没想到在第2任主人手上还能够发生这么多故事哦。
2: 是，
3: 那是不是这个主人长大又再继续丢给别人，然后这个故事就没完没了？反正玩具是不会有这个死亡限制的，
2: 是，
3: 所以说他们可以转手25手都可以继续演下去。
2: 我只是有发现好莱坞的影坛了，他们的动画片一直历久不衰，
3: 也要看他的那个故事成绩怎么样了、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反正皮克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多大 IP， 所以这些 IP 呢，就是隔没几年就可以拿出来再来发展一下。
2: 说得很好 ，IP 对
3: IP 很重要。
2: 对，好，那现在这个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啊。
3: 对，那很好玩，是因为他从2001年的怪兽电影公司之后，他其实第二部电影是2013年叫怪兽大学。因为怪兽大学是前传。
2: 是、哦。
3: 所以说反而真正的续集的故事呢，如果在电影里面可能是目前在筹拍的这一部第3部相关电影哦。才是可能是他们真正的续集往后延续的故事。那因为现在还在很早期发展的状态，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哦、OK 有这个企划案了，那里面的内容会讲到些什么、哦、目前暂时无人能知、我也觉得都已经跟上一集已经隔了25年了，那等到要上片的时候就会超过25年了。里面的小女生如果不长大应该也很欠揍、哦、我觉得说他们有可能搞不好啦、会是别的小朋友
2: 是
3: 再去跟这些怪兽发生一些互动。对，
2: 就是有一些有趣的这一些那个
3: 希望是啊、
2: 桥段。
3: 那如果说他们还是有办法，就是直接还是第一集那个小女孩再往下讲的话，那故事讲得很精彩，我们大家也会很爱看啦。就是看他们故事讲得怎么样。那就是最近迪士尼的大体，是因为皮克斯本来他是一个独立的电影公司，那后来就是回去，就本来皮克斯跟迪士尼的合作是这样，是皮克斯在制作，然后全球发行交给迪士尼。后来迪士尼就把他们买进去了，所以有人才会觉得说皮克斯有一点点往下走下坡的关键，就是迪士尼买了他们之后，把他们的厉害的 班底挖到迪士尼自己下面，
2: 嗯，
3: 所以后来呢皮克斯的影片的素质就好像有一点走下坡，那但是迪士尼就稍微又回升了，
2: 是
3: 两边人员交换之后会产生这个结果，
2: 嗯，
3: 那可是呢现在你就会觉得说反正两个都是一个大体系之下，所以在皮克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事隔多年出一些新续集的这个发展，
2: 嗯，
3: 那除了像我们现在知道说怪兽电影公司他的第三部电影在早期的筹拍当中，那比较快跟大家见面的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这个超人特工队，
2: 哦哦哦哦哦，
3: 那因为超人特工队也是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他第一集在美国就是属于叫好又叫座，全世界各地其实都卖得很不错，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也是超过五六年的这么久，嗯，再出的第二集卖更好，而且简直是爆炸的那种好，
2: 嗯，
3: 就是比第一集再乘以两倍左右差不多这样子的票房，那台湾也是一样整个就爆起来，所以卖到这么好的结果第三集一定会拍，
2: 嗯，
3: 那据说2028年可能就会上演了，大家知道动画片筹拍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有一些制作过程
2: 后制，
3: 不像真人的影片会比较没那么花时间。
2: 对
3: 对，
2: 我有个
3: 动画是很花时间，
2: 我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会不会到时候怪兽电力公司里面的角色把迪士尼的角色也呢，诶安排一两位进去，
3: 这
2: 会不会
3: 以前有在某一部片子里面发生过，
2: 哦，
3: 就叫做无敌破坏王的第二季，因为里面有一些迪士尼公主，那但是也拉了一两位，哦，就是皮克斯的人物进来，但不晓得说现在后面会不会发生这类似的情况，哦，就要看迪士尼他们怎么去安排，那就是看在一个大体系之下有没有可能两边的角色互相互通有无，哦，怎么知道就要看，
2: 因为那个我觉得动画，
3: 嗯，
2: 动画的这一种电影，哦，它最好运用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发挥很多很多的想象，而且空间感啊，甚至这一些人物啊，他甚至都可以做交集，跟真人实事的电影就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3: 所以但是还是要看就是同一个大单位之下会不会愿意让彼此的小单位互相支援啊，
2: 嗯，
3: 这个就是要看到最后迪士尼的高层会不会愿意有这个安排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都只是天马行空的猜测而已，哦，那就是要看看大家觉得迪士尼的这些 IP 有没有办法吸引观众再回来，特别是像这种每一集都隔很久的片子，哦，
2: 对，
3: 他可能第一集的时候，是某一群特定的观众去看，第二集搞不好就换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族群，
2: 是啦，啊，是啦，啊，
3: 到了第三集可能又要再抓不一样的人，哦，
2: 对，因为第一集的这些观众现在可能都已经当爸妈了，对啊，
3: 确定只是爸妈吗？隔25年，
2: 到时候或许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去看了，
3: 是是是
2: ，OK， 好，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真的是不败啦，不败，
3: 嗯，
2: 对对对，好，我们也期待这一个呢就是怪兽电力公司的续集跟大家见面，哦，带给大家一番的惊喜，谢谢，谢谢永志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的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都有许多难忘的歌曲。我是陈乐荣，我的音乐世界，城市广播网最懂。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1: 懒得说，懒得做，懒得哭也懒得笑，懒得听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我是 Julia 吴卓源，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拜托拜托们，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丢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听，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我是扁哥，又到了紧张的榜单揭晓时间。我是在排榜冠军的女神卡卡，在本周可以说是卡到劲敌啊，因为有好几组强项联手的新歌杀进榜单，包括一组两代天后级的合作。到底最新战况如何？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香味榜。
1: United Music Sound Attraction.
2: United Music Rock Hits.
0: 好，不要怀疑，魔力红又来了。全年单曲 Heroin 抢先登上第十名，这是一首很有商业潜质的作品哦，完全符合魔力红一贯的电台热门金曲风格。

有名，也是一首新晋榜的歌曲，声音超有爆发力的女歌手 Lisa， 真的是当天宣布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哦。晋榜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Beach。 她说你想祝她生日快乐吗？想送她礼物吗？那就赶快去预购新专辑。

感动了。爱尔兰天团西雄男孩为了庆祝乐团成军25周年，送上全新纪念单曲 You Love Amazes Me， 感谢粉丝们25年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充满了感恩跟浪漫的氛围，本周上升到第8名。

0: Verano 2026.
1: ¡Radio!
2: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可以蹦出这么好听的作品呢、哦？第七名就是 CB 查理这场宇多田光梦幻联动的话题单曲《哼》。

0: dance.
1: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City X, City X.
3: Wow, 如何？大家耳朵有被火星哥按摩到吗？本周对照免试火星人布鲁诺的最新主打 Risk It Up， 延续了火星哥经典的复古灵魂的音乐风格，一如往常的浪漫。

Danger， 到底是用一首柔和的迷幻又带有强烈污染电子感电子节奏的舞曲。这首歌不论在词曲的拿捏或编曲的丰富程度，依然维持着高水准哦。为即将到来的夏天活力预热，本周肩膀直接登上第5。

0: the Magic City. New music. On 105 Miami.
1: Alright, 这首歌的表现也很猛。第四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相隔近三年带来回归单曲 Drop Dead。 喜欢到快死掉歌曲一上线就展现了超强的号召力，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创作平台。为了这首回归大作，在奢华壮丽的凡尔赛宫取景拍摄 MV， 绝美的视觉画面搭配浪漫的旋律，果然引起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天下美术推翻偶像包袱，从新时代到背后展现全方位发展企图心的 Harry Styles， 带来一首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当代流行音乐文化跟娱乐产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Harry， 全面探索电子舞曲领域的第四张专辑，也再度造成市场的热烈回响。

0: ver todo.
1: Todo.
0: Y este verano 2026.
2: Oh my god! 今年的舞池铁定热闹非凡啊！天王马大大的新专辑即将发行，第一波主打 Bring Your Love， 惊喜邀来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两辆天后同台势不可挡，堪称一首爆款新曲哦！熟的肩膀就直接抢下第二。

色都与 runway 守住了冠军，以精致前卫的音色混搭饶舌元素，大展时尚生产台的自信魅力。From the Stockton 12，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老妈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尽力照亮我们每一个梦想。今年母亲节，别忘了帮他们捶捶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0: 哎，你想干嘛塞那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天伦大事。
1: 当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2: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走线的歌声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时山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News，
1: 你不那么木就。
2: Esto es un demo。
0: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第八名是萧秉之为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的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

好帅，暌违三年中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抒情无。

0: fiesta.
1: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2: OK， 先问金宝，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

是很有力量的声音，第二名肩膀就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6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

0: Music.
1: Cu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2: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艾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神剑伟制作。龙华的五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了曲，放舒泰歌曲复古。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2: 歌好听，戏剧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3: 说来句断断续续。

0: Jackie Lopez。
1: 对，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丽。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丽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是不是我不想表态，不是我不讲，那种朦胧是最美，我想你懂的姑娘，那是互相潜意识的意思，是彼此即使是小虫，即使就像鲜活一样，你想抓住的时间是手里的沙，张爱玲说手指之间的缝隙太大，说实话一旦被颠破就像电视里演过失恋，只是试探

时间过的时间，你先说了再见，回去前幼稚就只能看花变成了白烟，离开了生活直线的交叉的点，做个头也不回的酒，昼夜太潇洒了点，在我的脚踏车前你低头交代了点，那些有的没的砖头小吃的嘈杂的街，这是段无声的断句，你我刚出场，但许不是我不想再会，不是我不

不知虚张闪烁，思想散场或酒醒后的空淡淡的，像投影一般透明的光里沉浮的颗粒。A world within the snow globe，情书反复几首歌，一首一般把一切封在风里，嘴边没说出的话该怎么问呢？何时最新的剑会渐渐钝呢？紧绷的弓提醒礼貌不允许冒昧的越界，一度不回的分界线。Remember smell like never cash， 要寄后封你的甜味 Like peppermint you taste。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不管再忙碌，在母亲节这一天，还是要陪妈妈吃顿饭。出去逛个街，帮妈妈买一些新衣服吧。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李娇。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还记得上一次跟妈妈说我爱你是多久之前的事吗？别忘了跟妈妈说说贴心话，温暖妈妈的心吧。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diamond.
1: I feel like a diamond.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

0: 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